0: 慧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2: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1: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2: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3: 美得让人心动。
1: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2: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4: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报告，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7: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6: 已预约。
7: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6: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8: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1: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只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9: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10: 现在是凌晨5点。
0: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secrecy of my list.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8到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良好的防守，良好的防守。

在篮球场上，我们孙儿中学一年级的团队竭尽全力想要得分，他们热衷于进攻，但每次投篮得分后，他们的教练总是催促他们赶快回去防守，而他们有时候却不情愿。每个人都想得分，但似乎无人愿意投入辛苦的防守工作。教练告诉他们，良好的防守在于预判对手的动作，抢先站到传球或投篮的路线上，就能阻止对手得分，帮助自己的球队赢得比赛。这招预判敌人行动的防守策略也可应用于我们的属灵生命。那么我们的敌人是谁呢？彼得写给初代信徒的书信提醒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彼得说，务要警守警醒。确实，上帝要你我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我们的属灵敌人。身为耶稣的跟随者，积极防守属灵的敌人，能使我们在生活中站立得稳，在为上帝的国度所做的事工中更有成果。即便我们在属灵上失败或跌倒，彼得说，这位满有恩典的上帝必亲自复兴你们，使你们刚强笃定坚立。他是使我们站立得稳的上帝，我们能靠着他筑起坚固的防护。在您的属灵生活中，有哪些地方曾疏于防守？您要如何更加谨慎与警醒呢？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我们的主，当我们在生活中放松警戒时，求主让我们记得主会保护我们，好叫我们能向主求助。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八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良好的防守。圣经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五到十一节，这段的经文里面是使徒彼得对一般信徒的劝勉。他首先提到的是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接着他又说到众人呢都要以谦卑束腰，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主必叫你们升高。接着使徒就劝勉我们要将一切忧虑 要献给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顾念我们。忧郁是我们基督徒在灵性上的一个大的阻碍，也会导致我们陷入其他的迷惑当中，譬如说爱金钱呢，重财力啊，忧衣食啊。忧虑不但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不信神的表现，而且还有轻视神的能力，怀疑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应当要记住 我们的主所说的话，应当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个东西都会加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将这一切的不幸，甚至因为不幸而带来的忧虑，要卸给神。卸给神的意思并非是我们就不负责了，乃是让神做主，交给神来负责，依赖神，依赖这一位愿意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接着使徒彼得在 第八节第九节，就是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告诉我们要谨守警醒，抵挡魔鬼。刚才我们谈到了将忧虑要卸给神，这一段经文则是劝告我们要谨守警醒。可见忧虑与谨守警醒是有关系的，因为忧虑会使我们基督徒挂心惊世的事，而在灵性上会打盹而不够警醒。 忧虑会使我们的眼睛多看到属世的方面，而谨守警醒则会使我们的眼睛多仰望神力方面。所以我们必须先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才能够在患难中谨守警醒。谨守是表示对仇敌的防范十分的周密，警醒是表示我们对仇敌的诡计 应付的很迅速、很敏捷。彼得自己曾经有不警醒的经历啊，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为着那个苦杯向天父祈求，主耶稣需要祷告的伴侣。主耶稣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可是主看见他们都睡着了， 主就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后来主耶稣再去看他们，结果他们又是睡着了。主说：“你们能不能警醒片刻呢？”他们睡了又睡，不够警醒，因此就失去了与主同心祷告的这个美好的机会。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劝告信徒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吼叫的狮子就是饥饿的狮子，是凶猛而且可怕的。遍地游行就是多方面的寻找机会。彼得在这个比喻里面是告诉信徒，在生活当中仍然是充满了危险的，有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然而信徒的本身又像羊那样的软弱，因此就更应当要谨守警醒，以防魔鬼的计谋使我们成为一个可吞吃的人。那么魔鬼寻找的可吞吃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可以断定，一定不是非基督徒，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因为非基督徒不信神的名，更不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 非基督徒已经在魔鬼的掌握中，神已经定了他的罪，他的结局呢就是与魔鬼相同，魔鬼就不需要寻找这样的人来吞吃他。因此我们就清楚知道，魔鬼要寻找的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向神认罪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脱离了魔鬼的掌握，我们是 站在神的这一边，是属于神的人。我们都清楚知道，
魔鬼原是与神为敌，所以他看我们基督徒也是仇敌，恨不得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一举歼灭，所以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基督徒，想要将我们吞吃掉。但是魔鬼呢，却不寻找那刚强的基督徒，因为他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因为这刚强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曾经为了拯救人类的罪，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留下了他永远有赎罪功效的宝血，并且我们相信主耶稣他死后三日也已经复活升天了，不久他还要再来到人间审判世界。所以这种坚信的基督徒不只是住在主里面，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大能就能够庇护我们，而且我们都穿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就算是魔鬼想要吞吃这样的基督徒，其实他连接近这样的基督徒他也不敢，所以他不会寻找这一类的基督徒。那么他要寻找哪一类的基督徒呢？就是软弱的。那么这一类的基督徒，他们跟随基督的态度如何？他们的表现，第一是不常常喜欢亲近神，又喜欢偏行己路，不喜欢读圣经，也不常常祷告，也不做见证，有时候对主内的弟兄姐妹是不冷不热，对传福音救灵魂的工作他们没有负担，甚至还有留恋世界与世俗为友的生活态度。虽然他们也是站在主这一边，是属于神，但是离神却很远。虽然也有信耶稣是基督是神，但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信心的生活和能力，所以就成为了魔鬼攻击的好对象，寻找吞吃的好目标。圣经形容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不是外形的凶猛，而是性质的凶恶。狮子吞吃人的灵魂，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是主耶稣说的。所以肉体的死亡可以复活，灵魂的死亡却是永远的死亡。我们基督徒的灵魂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赎回的，已经有永生的盼望。如果再被魔鬼吞吃掉，那就实在太可惜也太可怕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困难里面，我们求告神而没有得到神的应允时，魔鬼的那个火箭，就是怀疑的火箭，就会向着我们的信心射过来。他会说，你相信的神在哪里呢？又当我们要学习饶恕忍耐顺服的功课时，魔鬼就会向我们射来仇恨的火箭，要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忍耐是有限度的。若是这么想的话，他就射中了我们的爱心。还有就是当我们在忍受生活上的苦难，仰望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时，魔鬼的那个灰心的火箭就会射向我们。他会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神所应许的平安和永生在哪里呢？现在都没有平安，还谈什么永生呢？魔鬼也会利用我们，当我们工作有些许成功的时候，使我们骄傲，他也会利用别人的长处，别人的成功，使我们妒忌，于是私心、贪心、偏见，还有疑心，会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我们的心田里。他更利用电视节目吃掉我们的腿，不让我们参加晚间的聚会和崇拜，于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不见神的面，属灵的耳朵听不见神的话。就这样，一位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就被仇敌魔鬼寻到了，一口一口的就吞吃掉了。像这些情况，我们只要打开眼睛看一看，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周围仇敌的工作，我们可以亲眼地见到，也亲耳听到。所以我们要小心，也许我们现在看来很刚强，
并不在乎魔鬼的凶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敌，要谨守警醒，不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也知道自己有时候会软弱，会消极，有时候会沮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来到主的面前，积极的倚靠主，就像圣经所说的，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此外，还要专心的仰望我们得胜的救主

恩典，这个是指神的恩典具有多样性的，因此足够应付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在这节经文里面也说到，曾在基督里召你们，意思是说神的呼召具有贯彻性的，他一定会也必定会达成他呼召我们的目的。经文又说到，等我们现在战胜苦难之后，就可以得享神那永远的荣耀。所以荣耀与苦难是对比的，今天所受的苦难是至战至轻，将来得享的荣耀就是极重无比，而且是永远的。就算今天我们正遭受苦难，圣经说神必定要亲自的来坚固我们，并且赐力量给我们。亲自是强调神正参与我们目前所遭受的一切境遇。不过我们需要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受苦，乃是要我们得荣耀。受苦不是神的目的，它乃是神的手段。苦难是暂时的，得享他荣耀乃是永远的。其实谁喜欢苦难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欢迎苦难的，但有时候一些遭遇确实能够打出我们心灵里面的愚昧，而且经过苦难之火炼的人会显得意志更坚强，信心更坚固，也能够造就我们的灵性越来越老练成熟，信心和品格更为坚定稳固，根基也立得更牢靠。最后我们看第十一节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全能，它原文的意思是愿荣耀和全能，这是因为前面提到圣徒所遭遇的苦难，却借着神的全能作为加给我们的力量，成就了他永远的旨意，使他得到永远的荣耀。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也护卫了我们的一生。当我们愚昧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们，却用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用坚固的信心跟随你去抵挡我们属灵的敌人。主啊，感谢你使我们满有恩典，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满满的得胜，活在你的愉悦里。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他的慈爱使我们站立得稳，我们要靠他筑起坚固的营垒，好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但能够容神益人，也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荣耀主的名。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

0: 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ell。首微诊所，
1: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
2: 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3: 施法自然，诞生健康，
4: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2: 手快有，手慢无哦。
5: Classical FM 97.7

0: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1: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0: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2: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3: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4: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1: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5: 现在是早上7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Jong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 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 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 有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 5月9号下午2点， 市政北一路265号， 台中清嘉云宴， 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Classical FM 97.7。
6: 选对频率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每天听古典音乐台一样。我是西华晶体科技董事长曾颖堂，也是电台的忠实听众。好家庭古典音乐台30岁了，让我们彼此连结，一起做好事。请继续传递温暖，不忘初心，我会监听哦。
3: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家的妈是什么妈？
2: 什么都不丢吗？
3: 妈，快点啦！等一下我要去倒垃圾，不要再翻了。
4: 哎，等一下，这个还很好用呢，为什么要丢掉啊？还有这堆衣服，过季了又没关系，先收起来，以后过几年又流行回来了，到时候又可以穿。
3: 那些又不常穿，而且已经放很久了，以后流行搞不好又不一样。
4: 没关系，你不穿，那留给我穿啊，而且改造一下，又不一样了。
3: 好了啦，不要再留东西了，再堆下去，家里就要爆炸了。
4: 你看这个，是你原本要丢掉的罐子，这个拿来种花刚刚好。还有这个，是你小时候演讲比赛送的纪念品。
3: 这个怎么在这里？我找好久嘞，好怀念哦。哦，对了，那个我国小六年级收到的交换礼物呢？你还记得在哪里吗？
4: 当然记得啊，等一下我就找出来给你。你看，还有这个跟这个。
5: 你家的妈妈也是这样吗？这个舍不得丢，那个也想留，在她的巧手之下，旧物变成有创意的实用生活用品。下次如果又想找什么古董啊老东西，就问这位物尽其用、勤俭持家的什么都不丢妈吧。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3: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4: 荣耀九十，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2: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4: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3: 新民九十，梦想起航。
4: 04-2233-4105转6520。
2: 04-2233-4105转6520。
5: 现在是早上8点。
6: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7: 原来这样也能走出一片天哦！
8: 如果再年轻，我也要勇敢一次。
0: 欢迎进入找寻天赋的